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小雨转大雨，东北风三级，气温在23-3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74号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玉麒出口附近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34辆车道，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最近，我市举行2026年建筑工程电子交易竞赛，比赛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分为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用时近7个小时，综合考察建筑工程招投标从业人员的法规政策水平和招标组织、开评标组织等专业技能。获得竞赛前3名的参赛队将代表我市参加2026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建筑工程电子交易的决赛。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一轮镇江队对战徐州队的比赛于今天开放预约购票，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上午8点，市民可以在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结束之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

0: 间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9月1号的晚上8点开始，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中签市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方可获得门票，候补中签市民支付后可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市民未及时支付的名额将自动释放，按照候补中签顺序依次递补。最近，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公众号公布2025年全国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行榜，位于句容市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以年接待游客154万人次位列全国第58位，跻身百强，彰显红色文化影响力。新学期将至，最近江苏大学联合镇江公交公司开通校园定制公交，根据前期充分调研，双方科学布局校园公交站点，共计开通3条以江大校训、博学、求是、明德命名的定制公交线路，覆盖学生校内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区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
4: 站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李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0.3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在26到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有大到暴雨，气温在24到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42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玉旗出口附近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34辆车道，现场是车道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命科学与大健康专题论坛上了解到，我国基因治疗研发整体已经居全球第二。基因治疗在先天性耳聋领域取得了临床成效，可帮助遗传性耳聋患儿恢复听力。目前听觉脑干植入装置已经进入国家药监局审批最后阶段，有望今年内获批，打通听觉重建最后一公里。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一轮镇江对战徐州队的比赛于今天开放预约购票，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上午8点，市民可以在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结束之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9月1号晚上8点开始，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中签市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方可获得门票，候补中签市民支付后可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市民未及时支付的名额将自动释放，按照候补中签顺序依次递补。最近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公众号公布2025年全国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行榜，位于句容市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以年接待游客154万人次位列全国第58位，跻身百强，彰显红色文化影响力。新学期将至，最近江苏大学联合镇江公交公司开通校园定制公交，根据前期充分调研，双方科学分布校园公交站点，共计开通3条以江大校训博学求是明德命名的定制公交线路，覆盖学生校内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区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7: 他应该去 B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夏末的镇江像拧开了一点的水龙头，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场，雨却已经排好队准备敲门了。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节奏，雨量中到大，局地呢还可能冒出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闷湿感还在，东北风3到4级。明天雨势不减，依旧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会跌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体感会从闷蒸切换到凉湿。体弱的朋友早晚出门要披一件薄衫，这两天出门别跟雨赌运气，伞要带好，鞋袜要挑耐脏的，骑电动车的朋友要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社会，哥哥得考好。

0: 就垫起来，敢打，
1: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点火！
6: 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点火！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1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3: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气温在26-31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气温在24-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0: 汗多，喝水跟不上，尿液长期浓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肾脏啊想象成人体的一个精密过滤器，全身血液的代谢废物、草酸、钙质、尿酸等物质都会经过肾脏过滤，最终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秋冬季节呢，气温低，出汗少，尿液充足，这些微小的代谢杂质会被顺利的冲刷排出。但是夏天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毛孔张开，大量水分通过汗液流失，如果我们补水不及时，身体为了保住体内的水分，就会自动减少尿液，尿液变少，尿液呢就会高度的浓缩，原本分散在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盐等等的结晶物质浓度会成倍的升高，就像一盆盐水啊被晒干后会吸出盐粒一样，这些微小的结晶会慢慢的附着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内壁，日积月累，细小的结晶不断的积聚增大，从泥沙样的结晶变成小结石，再长大就变成大结石，肾结石呢就是这样一步步形成的。
1: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结晶，这个是不是就提示你得要引起重视了啊？接下来一步步走的话就会变成肾结石是吧？
0: 对的。而且很多人呢对肾结石的认知非常片面，觉得结石疼了就去碎石，不疼就不用管，是无关紧要的小病，但真实的临床危害呢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首先，微小的结石长期的摩擦肾脏尿路黏膜，会反复的引发黏膜的损伤、血尿、尿路感染，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会持续的损伤肾功能。其次呢，一旦这个结石脱落堵塞了输尿管，会造成急性的肾积水，肾脏长期被积水压迫，肾实质会慢慢的变薄萎缩，肾功能会持续性的受损，严重的单侧肾功能会完全丧失。更可怕的是呢，这个肾结石复发率极高，得过一次结石的人5年复发率超过50%，反复结石反复的感染会一步步拖成慢性的肾脏问题。
1: 那么这个肾结石它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吗？
0: 早期的肾结石呢，它完全没有疼痛感。很多人的肾脏里面已经长满了细小的结晶和小结石，但是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不适。等出现了这个腰腹部的剧烈绞痛、恶心呕吐、尿血的时候，结石已经长大了，肾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夏天呢就是结晶沉积、结石生长最快的季节。
1: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说这个防结石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是吧？把它给冲刷掉哈。您来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防结石的喝水的法则啊，关键就是要简单，让大家容易能够坚持下去。
0: 好的，首先呢要把控饮水量。健康成年人呢夏季每日饮水量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户外工作出汗多的朋友可以提升到3500毫升左右。怎么判断自己喝水够不够？不用去刻意记毫升数，看尿液的颜色就可以了。只要尿液是清亮的淡黄色，说明补水达标。如果尿液深黄浑浊，就是严重的缺水，尿液浓缩，结石呢就会悄悄的形成。其次呢要把控喝水节奏，核心的原则是少量多次，绝不暴饮，千万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才喝水，口渴是身体已经中度缺水的信号，此时尿液早已浓缩。建议大家白天每隔40分钟到1小时小口的喝几口温水，持续的为身体补水，不间断冲刷尿路，带走代谢的结晶。
1: 那什么时间段喝水，这个是不是也有讲究的呢？
0: 是的，两个关键时间点补水是防结石的黄金时刻。第一个是晨起空腹温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水分流失严重，晨起尿液浓度是全天最高，一杯温水可以瞬间稀释尿液，冲掉夜间沉积的微小结晶，是成本最低的护肾方式。 第二是睡前

0: 小时补水。很多人怕起夜啊，不敢睡前喝水，导致夜间呢尿液高度浓缩，恰恰是结石高发的关键原因。
1: 嗯嗯，
0: 睡前呢少量的喝水能够起到这个降低夜间结晶沉积的风险。
1: 是的，的确这个风险很高哈，也就是一夜可能补水又不够，然后晚上可能睡觉再出出汗什么的啊，可能就更少了。而且特别是您刚刚说到这个尿液颜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早上起来的第一泡晨尿的颜色相对而言是比较深的，那这个是正常吗？
0: 是的，这个晨起的尿液浓度是全天最高的。
1: 嗯，最浓的，颜色最深的。当然你后来起来之后赶紧就给它把这个水分补上之后，慢慢的这个尿液又会变成淡黄，会变得清亮一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纠正几个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比较常见的有关于喝水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这喝水肯定是首选冰水啊，喝起来非常的过瘾。
0: 那冰水呢，它不仅不解暑不护肾、嗯、冰镇水和冰镇饮料会刺激肾脏的血管收缩，影响肾脏血液循环，同时高糖的冷饮会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越喝越缺水，越容易长结石。
1: 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会选择喝这个浓浓的茶水啊，还有像年轻人可能喝的比较多的像咖啡啊、奶茶啊，一些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可以的？
0: 对，这个茶水、咖啡、碳酸饮料都不能替代白开水。
1: 嗯，
0: 浓茶当中的这个草酸，碳酸饮料当中的添加剂都会增加结石发病的风险。
1: 嗯，还会有一些人可能，哎，我现在非常的渴，然后呢就一下子一次性会猛灌很多很多的水，觉得啊，我一下子要喝个水饱，这样也不对是吗？
0: 短时间的猛灌水是没有用的。
1: 嗯，
0: 一次性喝大量的水，身体无法吸收，只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无法起到一个持续冲刷肾脏的作用、
1: 哦、
0: 还会加重我们的脏器负担。
1: 嗯，是的啊。那除了科学喝水来预防肾结石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呢？
0: 嗯，一个呢是适度的运动，
1: 嗯，
0: 跳绳啊、慢跑、快走这一类的纵向跳跃运动，都能够帮助肾脏内细小的泥沙样的这种结晶脱落排出，避免结晶积聚和长大。第二个是我们要选择清淡饮食，夏季少吃高草酸、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菠菜啊、苋菜、动物内脏、海鲜、浓汤，这些都会去减少结石形成的原料，从根源上去降低结石的风险。
1: 嗯，如果说多喝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适度的这个运动，饮食会比较的这个清淡，有些人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保守的方法，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结石小的结石能够排出来的，是吧？
0: 对的。
1: 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吃点这个中药来排一排石？
0: 是的，我们中药排石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啊，如果说哈，大家如果平时不太注意的话，等到这个结石比较大的话，那么后续采取的这个方法可能就会要让我们自己稍微吃点苦头了，是吧？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哈，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面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多喝水，同时要多运动啊。好，那讲完了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了，哎呀，我这个有检查做 B 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结晶了啊，然后医生提醒我要多喝水，要注意啊，不要变成结石啊，或者说已经有这个结石了，医生让我还是要继续多喝水，加强运动。除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肾结石之外啊，还会有人被体检报告当中的肾囊肿这三个字所困扰啊。不少人一看到囊肿这两个字呢，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哎呀，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是不是会癌变呢？那么拿到报告之后也会啊，整天都很焦虑，不敢问医生， 但是呢又始终放不下心啊。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姚医生会来给我们仔细的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啊，帮助各位来打消相关的焦虑。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夏末的镇江像拧开了一点的水龙头，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场，雨却已经排好队准备敲门了。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节奏，雨量中到大，局地呢还可能冒出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闷湿感还在，东北风3到4级。明天雨势不减，依旧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会跌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体感会从闷蒸切换到凉湿。体弱的朋友早晚出门要披一件薄衫，这两天出门别跟雨赌运气，伞要带好，鞋袜要挑耐脏的，骑电动车的朋友要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8: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啊。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姚医生你好。
10: 大家好。
1: 嗯，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聊到了啊，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会需要警惕的啊，因为喝水少所导致的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夏末的镇江像拧开了一点的水龙头，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场，雨却已经排好队准备敲门了。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节奏，雨量中到大，局地呢还可能冒出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闷湿感还在，东北风3到4级。明天雨势不减，依旧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会跌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体感会从闷蒸切换到凉湿，体弱的朋友早晚出门要披一件薄衫，这两天出门别跟雨赌运气，伞要带好，鞋袜要挑耐脏的，骑电动车的朋友要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0: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东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在26到31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有大到暴雨，气温在24到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

0: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8集。
1: 你怎么算的？结婚不是一辈子的事吗？
2: 孩子，我是说孩子如果来了，我是不是起码要给人养到18岁？我是挺喜欢小田的，这点我确认，但是我没喜欢到说马上就能结婚，马上就要抚养孩子，没有。
1: 太渣了！
2: 我不是渣男，而且我有消息要透露给你。
1: 透露消息？上回要不是你给我透露消息，我跟沈慧星能现在这样吗？啊，我们俩早就彻底和好了。
2: 我们公司周末呢有个庆功宴，表彰名单上有你媳妇儿的夕阳红，你看看要不要来坐坐？
1: 你们公司的庆功宴我去合适吗？
2: 王总说可以带家属，你来呗。
1: 王总说的，行，我知道了，走了。
2: 啊，哎，你，我还困惑着呢，你陪我聊聊。
1: 我这一堆事儿呢，你快别磨叽了，赶紧去找人家。
3: 周末，蒋劲搬家了。沈慧星一直照顾着李小田。
4: 哎，我的天哪，你可不敢搬这么重的东西，坐着去。哎，
5: 不至于，
4: 至于你就听我的吧。
5: 我就说让你住我家去吧，你非租这儿，你看看这条件，
4: 差是差了点儿，但这儿地理位置跟原来的家差不多，离孩子上学近，关键是便宜。先安顿下来再说吧。
5: 这大人能忍，那小孩能忍吗？彤彤那个脾气，到时候天天跟你炸了，你怎么办？
3: 彤彤走到大人们面前。
6: 妈妈，我能住在这儿，我不嫌房子小，反正很快我就长大了，等我长大了就能挣大钱，咱们不要爸爸的钱，也能住大房子。
7: 彤彤可真有志气啊！很快是多快？大钱是多大呀？给阿姨说说。
6: 反正就是快，我能养活妈妈。
5: 宝贝，你能说这样的话，妈妈好感动。但是在你能养活妈妈之前，妈妈一定要努力先学会怎么把你给养活了。以后的日子，妈妈不想靠任何人，妈妈要靠自己，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加油。
3: 蒋劲放开怀中的彤彤，站起身来。
5: 嗯，哎呀，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也收拾不完，要不然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庆祝我俩重获新生。
8: 行了，别折腾了，就跟家吃吧，我做点。
9: 我去买菜。
8: 行，那我去厨房看看。
5: 乖乖，收拾收拾。
3: 李小田的手机响了，他一见是霍连凯的来电，直接拒接。沈慧欣和李小田一番忙碌，饭菜摆到了餐桌上。
5: 这段时间特别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真的不会有勇气迈出这一步，谢谢。
7: 来，祝静静跟彤彤开始新的生活。
5: 嗯。
8: 嗯，赶紧尝尝，
5: 是小姨做的饭喽。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帮忙。
8: 什么事儿啊？

0: 你呀，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必须要抓住的，什么是该放手的。slow。
1: 沈江川笑眯眯地端着两杯橙汁。
2: 一人一杯。
3: 谢谢，那你喝啥？
2: 我喝水。
3: 我跟你说，那个果皮和渣子得赶紧倒掉，不然这么热的天待会儿就臭了。还有你榨汁那杯子得赶紧洗，不洗待会儿就不好洗了。
2: 啊，你放心，我收拾。啊，
1: 沈慧欣看了一眼垃圾桶，然后坐到沙发上给糖糖读话本。
3: 冰箱里什么都能放吗？大笨狼打开冰箱取饮料，鹦鹉帮他检查了一遍，劝他说，火腿、牛奶、苹果还有剩饭剩菜可以放冰箱，香蕉
2: 我去倒一下垃圾啊。
3: 嗯。
1: 沈江川猛地拎起垃圾袋，垃圾袋又漏了，瓜皮菜叶撒了一地。
3: 哎呦，
1: 沈慧欣笑着继续读他的话本。
2: 什么破垃圾袋啊，这是，这垃圾袋也太不结实了。这
3: 香蕉、黄瓜就常温保存吧，冰箱不是能保鲜吗？干嘛不都放里面？大笨狼说，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放进冰箱里保存。
1: 不一会儿，沈慧欣在厨房里忙着，沈江川坐在餐桌前翻看着手机。
4: 爸爸，你干什么呢？陪我拼了包呗。
2: 宝贝，你等一会儿啊，爸爸正在挑垃圾袋呢。
4: 垃圾袋有什么好挑的？随便买不是就行了吗？
2: 这可不能随便买，我今天才知道这垃圾袋不光分大小，还分薄厚呢，买错了很麻烦的。
4: 爸爸，
2: 嗯，
4: 那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蛋卷酥啊？
2: 蛋卷酥是吧？
4: 嘘，小点声，别被妈妈听见。
2: 这行吗？
4: 我要一大盒。
2: 好嘞，一大盒，小蛋。
1: 沈慧欣抿嘴，偷偷乐了。她一直支着耳朵，听着这父女俩说话。晚饭后，沈慧欣腿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坐在沙发上。沈江川用吸尘器清理地毯。
2: 看看看看啊！吃个蛋卷酥，吃的哪儿哪儿都是渣子。
3: 我跟你说，还有特别细小的那种渣子是你看不见的，但凡是他吃这个蛋卷走过的地方，你都得吸一遍。
2: 真的？
3: 嗯。
2: 招谁惹谁了？这
4: 爸爸，我吃完了，我还能再吃一盒。
2: 还想再吃？你看看你吃蛋卷酥吃的哪儿哪儿都是渣子，我的被窝里都是。你怎么还跑我被窝里去吃蛋卷酥啊？以后像这种掉渣的东西咱不能再吃了啊。
4: 那我吃啥？
1: 沈江川看了一下沈慧欣，沈慧欣笑而不语。
2: 吃不掉渣的。
1: 沈慧欣忍不住笑出声来。整天李小田、沈慧欣和蒋静在一起喝咖啡。
5: 你工作的事情我们已经帮你想好了。
3: 内容创业，你的老本行。
5: 第一，它不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属于轻创业模式。第二呢，它可以让你和你的兴趣爱好在一条线上。第三点最重要，它可以让你在不改变生活环境的前提下随时开始。完美吧？
3: 职业病犯了吧？就这么点事儿还得分析个一二三，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又能兼顾孩子，非常适合现在的你。
5: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吗？编辑成本几乎为零。
3: 我就说了一句话好吗？
6: 哎，行行，你们两个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人工智能编辑，我不可能写的比电脑快。
3: 所以啊，我帮你物色了这样一家公司，人家的需求就是慢一点。
6: 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3: 就是我那仨大爷的公司，他们想运营自己的新媒体号。三个大爷呢都比较有个性，属于50年代的愤青吧，看不太惯现在一些新媒体的运营模式。他们的需求是真心、真情、真世界，拒绝标题党，只要真实。
6: 那听起来好像还挺适合我的。哎，现在有这样想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你什么时候

0: 给我引荐引荐呗。
1: 引荐可以啊，但是后门绝对不能开，你得自己去争取。
0: 谁要你帮我开后门了？你放心，我绝不会丢你的脸。说吧，什么时候带我见他？
1: 其实我们周末有一个庆功宴，撒大爷也来，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0: 可是这庆功宴你带我去见他们好像不太合适吧？这种场合你不是应该带你老公去吗？
2: 对呀，你应该带你老公去啊，那毕竟是你的，对吧，高光时刻。这样吧，你要去我带你去。
1: 沈江川周末肯定是要出差的，就算不出差也不会去的，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多尴尬呀。
3: 啊，放手就是好啊，现在还有时间跟你们喝一杯咖啡。
2: 当然了，早跟你说过了，女人对自己好一点，这个不是自私，这是刚需。
4: 王之毅主持的例会接近尾声，
5: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咱们就……
3: 王总。嗯。
4: 董思佳怯生生地靠向王之毅。
3: 我想请个假，我儿子下午有个钢琴表演，王总他为了这个表演练习了半年了，所以他很想让……
5: 啊，不不不，我不是奇怪孩子表演，我是奇怪你居然会请假了。没事没事，赶紧去吧。
4: 李小田、沈慧欣在一旁偷偷乐着。
5: 别忘了明天出差飞广州就行。散会。
3: 王总。
5: 还有什么事儿？
3: 明天是周六。啊。我能不能周一去？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周末不出差。
4: 霍连凯他们全都愣住了。
3: 我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非常热爱，但是我不能再不管我的儿子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我的工作，但我不想再做一个全职妈妈了。如果您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我也没办法。
4: 王之毅沉思片刻，抬头看着董思佳。
5: 那就周一去吧。哎，
4: 董思佳如释重负，慢慢地坐到椅子上。沈慧欣最后一个走到董思佳的身边。
3: 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玩好啊？
1: 你约我，我带你去。
4: 音乐厅里，《童心飞扬》文艺汇演正在进行。董思佳悄悄地坐到观众席上，李宇文远远看见，欣慰地笑了。
6: 谢谢博轩小朋友，下面让我们欢迎李希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钢琴演奏。
4: 董思佳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李希，他惊喜地发现儿子长大了，钢琴竟然弹得这样好。演出结束后，李希高兴地拉着董思佳和李宇文的手。
7: 妈妈，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上班时间不能来的吗？
8: 妈妈请假来的。
7: 请假为什么？
8: 因为妈妈不想再错过你的成长了。还有
7: 什么？
8: 还有就是你的钢琴进步实在是太大了，弹得这么好，妈妈差点又错过了。
7: 妈妈，我们今晚一起出去吃饭吧。
8: 明天可以吗？因为今天晚上妈妈公司有个庆功宴。
7: 哦，又要我和爸爸去了。
8: 可能不行，因为妈妈想让爸爸陪我一起去。
4: 董思佳真诚地看着李宇文。
8: 可以吗？
9: 孩子不能一个人在家吧？
8: 我跟沈慧星说好了，儿子去他家，跟他女儿一起，有人看着。
7: 爸爸，我想跟糖糖玩，你去吧，去吧。
4: 李宇文笑着点点头。天黑了，糖糖跑进卧室，沈慧星正在化妆。
7: 妈妈，妈妈，你真好看。
1: 谢谢。
7: 你要去哪玩呀？能带我一起去吗？
1: 妈妈要参加一个庆功宴。可以带家属去，但是不能带小朋友。
7: 那你可以带爸爸一起去玩吗？
1: 我当然能带爸爸一起去了，爸不是出差了吗？
7: 爸爸妈妈说可以带你一起去，你快进来啊。
4: 沈江川西装革履出现在沈慧星的面前。
1: 你不是出差了吗？
5: 我知道你今天有个庆功宴，我想跟你一块儿去，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1: 我们公司庆功宴，你去干嘛？
5: 你放心，我这个家属一定听话，就算你让我去看辣椒，我也不会偷跑。
7: 爹妈妈，你就让爸爸一起去吗？
5: 带我一起去吧，给我一个为你的成功喝彩的机会。
1: 走，糖糖，看一眼 Selina 怎么还不来呀？
4: 一家三口走到客厅，蔡胜美开门进来了。
5: 来了！
10: 哇、，What a view！ 穿的这么登对
1: 啊！我们那个董总待会儿要把他儿子也送过来啊，所以你要看两个孩子。但是庆功宴一结束，我们就会马上回来。
10: OK，No problem。
1: 跟着 Selina 听话啊。
7: 爸爸，别忘了我们两个的交换条件。
1: 糖糖，你出卖妈妈了？
7: 奶奶，其实我还是最爱你的。
1: 最会了你，我走了，
5: 走了，
7: 拜拜，
5: 拜拜
10: ，Have a good time。
5: You too。
10: OK， 我给你去讲故事去。
7: 好啊。
1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68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京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薛家至常州无锡北到无锡枢纽之间，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至孟河路段。G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命科学与大健康专题论坛上了解到，

0: 我国基因治疗研发整体已经居全球第二。基因治疗在先天性耳聋领域取得了临床成效，可帮助遗传性耳聋患儿恢复听力。目前，听觉脑干植入装置已经进入国家药监局审批最后阶段，有望今年内获批，打通听觉重建最后一公里。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一轮镇江对战徐州队的比赛于今天开放预约购票，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上午8点，市民可以在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结束之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9月1号晚上8点开始，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中签市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方可获得门票，候补中签市民支付后可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市民未及时支付的名额将自动释放，按照候补中签顺序依次递补。最近，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公众号公布2025年全国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行榜。位于句容市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以年接待游客154万人次，位列全国第58位，跻身百强，彰显红色文化影响力。新学期将至，最近江苏大学联合镇江公交公司开通校园定制公交，根据前期充分调研，双方科学分布校园公交站点，共计开通3条以江大校训博学求是明德命名的定制公交线路，覆盖学生校内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区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哈。姚医生你好。
11: 你好。
10: 嗯。啊，那不知道各位生活当中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天气很炎热嘛，大家出门就是一身汗啊，咕咚咕咚的喝两杯白开水，哎，还是觉得挺口干的，头晕没有劲儿哈。这是因为呢，这个流汗丢失掉的其实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电解质。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给身体来充电呢？啊，先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0: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到底为什么要补充电解质呢？姚医生。
11: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家家户户都在喝的电解质水。
10: 嗯，
11: 一到夏天呢，超市便利店的电解质水就卖爆了。很多人的认知呢，就是天气炎热，出汗多，就要喝电解质水，比白开水呢健康。但是电解质水不是万能水，更不是日常饮用水，喝错了反而伤肾伤身。
10: 哦，

0: 水分快速进入血液，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轻微的会出现乏力、手脚发软、头晕，严重的大量单纯补水，甚至会出现低钠血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中毒。
1: 嗯，
0: 但是重点来了，这种情况呢，只针对大量持续出汗的场景。如果你是每天坐办公室吹空调、居家休息、日常的短途通勤，只是轻微出汗，身体的电解质流失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最好、最安全、最护肾的饮品就是白开水。
1: 嗯，但其实生活当中，特别是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哈，很多朋友会长期把这个电解质水当水来喝啊。会一下子就批发好几箱存在家里面啊，渴了就拿出来喝，而且每天几瓶不间断，看似在补水，实际上其实这样的喝法是不是给肾脏就增加了负担呢？
0: 是的，电解质水中呢含有钠、钾的成分，肾脏是代谢电解质的核心器官，长期无意义的过量摄入电解质，会让肾脏持续处于高负荷过滤状态，不仅容易造成身体水钠储留、身体水肿、血压偏高，对肾功能偏弱的中老年人、慢病的患者伤害会更加的明显。
1: 嗯，那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喝这个电解质水呢？
0: 第一个，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健身、长跑、打球，持续出汗一小时以上，浑身湿透、大汗淋漓的情况。第二，高温天气户外作业、工地工作、外卖快递执勤、长时间的暴晒行走。第三呢，是急性的腹泻、呕吐、发热、退烧之后呢，大量出汗、身体虚弱、脱水乏力，这三种情况是比较需要电解质水的。能够快速的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快速恢复身体状态。
1: 是的，但是这个市面上电解质水其实是琳琅满目啊，各式各样。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电解质水？这有没有一些标准能够让我们啊不要再去买这个智商水呢？
0: 第一个呢，优先看配料表，避开这个高糖、高果葡糖浆的电解质饮品。很多网红的电解质水呢，本质就是加了一点点电解质的糖水，糖分超标，喝多了会加速身体脱水，升高尿酸，反而增加了结石的风险。我们首选零糖、低卡、配料干净的基础款电解质水。第二呢，是看这个电解质的浓度，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浓度、高功能。人体体液的渗透压是固定的，过高浓度的电解质呢，不仅吸收差，还会加重肾脏过滤负担。日常补水，选择温和配比、贴合人体需求的款式就足够了。第三个是要按需购买，普通人呢，不需要再买添加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多种添加剂的高端款。基础补水补电解质的简单配方反而是更加的安全、更健康。
1: 而且这种是不是连小朋友也可以喝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哪些人群是需要谨慎啊来喝这个电解质水的呢？
0: 比如高血压人群，钠元素会影响血压的稳定。还有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肾脏排钠排钾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电解质蓄积。心衰、水肿体质人群容易加重身体的水钠储留问题，这几类人群夏季补水还是优选白开水，谨遵医嘱饮用功能性的饮品。
1: 是的啊，经过这个谢医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普及，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夏末的镇江向拧开了一点的水龙头，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场，雨却已经排好队准备敲门了。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节奏，雨量中到大，局地呢还可能冒出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闷湿感还在，东北风3到4级。明天雨势不减，依旧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会跌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体感会从闷蒸切换到凉湿。体弱的朋友早晚出门要披一件薄衫，这两天出门别跟雨赌运气，伞要带好，鞋袜要挑耐脏的，骑电动车的朋友要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啊。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姚医生你好。
13: 大家好。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聊到了啊，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会需要警惕的啊，因为喝水少所导致的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啊。我们在

0: 复发作变成慢性病，必须得严格按照医嘱吃完整个疗程。
1: 嗯，那么中医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思路呢？
0: 中医的治疗呢，主要是讲究治本和改善一个环境。中医认为治疗不光是杀菌，更要改变体内的一个湿热环境，让细菌呢无法生存。中药的方剂当中呢，中医常用啊八正散、导赤散等等经典的方剂来清热利湿、通淋利尿，需要由中医师辨证论治后开具，不要自己去乱抓药。采用的中成药呢，主要有这个三荆片、热苓青颗粒、复方石韦片等等，这些呢都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的作用，对于这个轻度、中度的感染有这个辅助治疗，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呢，可以食疗，我们可以喝这个竹叶茅根茶，用竹叶和白茅根煮水，或者是冬瓜薏米汤、绿豆汤等等，都有很好的清热利尿的作用。第四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针刺的疗法，比如说针灸，这个选穴可以选关元、中极、三阴交、膀胱腧等等穴位，它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调节身体的状态。这个中西结合治疗呢，就是用抗生素快速的去控制症状，杀死细菌的同时，用中医的方法调理体质，清除湿热，减少这个尿路感染复发的机会。
1: 那一旦出现尿路感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调理呢和药物治疗同样的作用。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每天呢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饮水量，这相当于4瓶矿泉水，这样才能够多排尿。第二个要去及时的排尿，不要憋尿，有尿意就要赶紧去厕所，把这个细菌啊给它冲出去。第三个我们就要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这个熬夜劳累啊都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不利于康复。第四点，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清淡，暂时就不要再吃辛辣、油腻、甜食、酒精和咖啡这些发物，它都会加重体内的湿热。第五点呢，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穿一些宽松透气的纯棉内裤，排便之后呢要从前向后擦拭，特别是女性啊，
1: 是
0: 感染期间呢最好要选择淋浴，避免这个盆浴。
1: 就是一旦发作的话，治疗得要治疗彻底了，是吧？啊，用药一定要完成，遵医嘱要完成整个这个疗程啊。另外，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喝水，注意个人的卫生啊。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肾结石，它的这个治疗的思路还是有一点像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有看到肾囊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它危不危险呢？
0: 首先呢要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单纯性肾囊肿，是良性的生理改变，它不是肿瘤啊，不会癌变，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大家呢可以把肾囊肿简单理解为这个肾脏表面长了一个或者是多个充满清亮液体的这么一个小水泡。水泡内部是普通的浆液，和恶性病变是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0: 前这两个黄金补水的时间。另外这个报告单上面有单纯性肾囊肿，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过于焦虑啊，这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肾脏老化的情况，有一些这个小囊肿咱们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哎，如果有这个变大的这个趋势的话，我们要遵医嘱啊，可以进行一些微创的处理。总之啊，生活当中科学养护就能够啊稳定控制住了。肾脏啊，是咱们人体最沉默的排毒器官了啊，日夜不休地为身体代谢废物、过滤杂质，但是呢，却很少被大家主动的呵护。那么在炎热的季节里面，咱们每天一杯温水啊，每一次这个规律的作息，每一次体检复查，都是在守护我们的肾脏健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习惯啊，安稳地度过高温天气。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姚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你是否经常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慢？许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是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一种原因。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大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天将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全天蛋白质供给均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上未达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的50%存在着明显差距。说到底，中国人在蛋白质这一块普遍没吃够。超70%人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问题。但为啥国人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凤忠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加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第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短板。我国传统饮食是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蛋白消化吸收率仅为6%。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夏末的镇江像拧开了一点的水龙头，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场，雨却已经排好队准备敲门了。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节奏，雨量中到大，局地呢还可能冒出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闷湿感还在，东北风3到4级。明天雨势不减，依旧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会跌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体感会从闷蒸切换到凉湿，体弱的朋友早晚出门要披一件薄衫。这两天出门

1956年，电影《上甘岭》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导演沙蒙心中一直留有一个遗憾，还没有找到契合影片气质的主题曲。他对此曲的创作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期许，多年之后，这首歌依旧能够被世人传唱。于是乔羽写下了《我的祖国》的歌词。在他的理解里，每个人心底都流淌着一条属于自己的大河，它可以是家门口的一条蜿蜒的小河，却承载着故乡全部的记忆。而刘志完成了作曲之后，剧组邀请了不少歌唱家前来试唱，却始终没有达到心中想要的效果。刘宇向导演推荐了郭兰英，而当他开口唱出第一句，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打动，这首《我的祖国》就此流传开来，从当年的电台广播走到了无数的舞台之上，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刻在国人记忆深处的旋律。一首歌唱尽了家国山河，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往回拨动，去看一看青年时代的郭兰英。1956年，一部名为《春节大联欢》的纪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很多人把它看作最早的一场春晚。镜头之中，26岁的小郭兰英站在台下，从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由乔宇作词，张立昌作曲。整首歌曲带着浓郁的山西乡土的风情，歌词描绘了山水风物，曲调舒缓悠扬。而郭兰英拥有着富有乡土韵味的唱腔，唱出了故土山河的秀美。也正是这首作品，让更多的听众透过歌声看见了三晋大地的风光和烟火人间。在60年代，一部宏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登上舞台，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曲目。《南泥湾》原本是一首合唱的曲目，在周总理的提议之下，交由郭兰英重新的演绎。彼时他还在国外演出，匆匆的赶回国内之后，留给排练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细心的打磨每一处表演细节，调整台步、肢体神态，赋予了这一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力。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不仅仅是诗意。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

0: 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迎纪念册，我是易小潮。霍兰英将这首陕北民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当中饱含起伏的人生，历经病痛和挫折，他的歌声里多了一份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和从容。告别了职业舞台，并不代表艺术之路就此停下。在1986年，郭兰英和丈夫变卖了全部的家产，南下广州，创办了艺术学校，将全部精力投身在了声乐的教学当中，致力于民族声乐的传承。她亲自上课，言传身教，把毕生积累的演唱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新一代的年轻的学习者，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艺术传承。我们来听郭兰英的这首秀经典。

一首秀经典，曲调质朴深情，饱含了真挚的感恩和怀念，这也是郭兰英舞台后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不求浮华的掌声，只求民族声乐能够代代相传，让更多年轻人听见传统民歌的魅力。除了家喻户晓的大热金曲，其实郭兰英老师也录制过很多温柔细腻啊，描绘人生人间烟火的小调作品。这些歌曲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描摹平凡生活里细碎的喜怒哀乐。我们来听这首《八月十五月儿圆》。

曲调温润，旋律舒缓绵长，讲述了烟火家常，字里行间藏着普通人朴素的温情，没有激昂的唱腔，只有平缓柔和的声调，诉说着人间烟火和岁月团圆。也正是这样的一首温柔的小调，让我们看见了郭兰英歌声当中细腻柔软的一面。

而在漫长的艺术生涯里，郭兰英走遍了祖国各地，她也曾经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民族声乐带到世界的舞台。在舞台上，她严谨地对待每一句演唱；生活当中，她为人低调质朴，看淡名利得失。在她心中，作品永远大于光环，歌声是她对这个世界对话最好的方式。我们来听郭兰英的《妇女自由歌》。

这首作品是关澜英早年获奖的代表作，曲调铿锵有力，兼具民歌的韵律美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首作品便随着唱片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见证了我们中国民族声乐早期蓬勃发展的岁月，沉淀着一个时代独有的音乐的记忆。其实余在的光阴流转，一代又一代的歌声，一代又一代的歌手来了又走，流行的曲风不断更迭，可每当郭兰英的歌声响起，依旧能够瞬间抓住我们的耳朵。她的歌声扎根土地，扎根生活，不刻意修饰，却拥有跨越时光的力量。我们来听郭兰英的《焦城山》，这是一首山西本土的民歌。

0: 山西本土的民歌叫做《焦城山》，郭兰英的演绎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那种乡土的韵味。从儿时的家乡听民歌哼唱，到后来站在全国的舞台，故乡的旋律始终流淌在他的歌声当中。一首首老歌听完，回望郭兰英的一生，从山西乡村的孩童到站上全国瞩目的舞台，再到退居讲台潜心育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歌唱、为民歌而奔赴。有人问，究竟该如何总结他漫长的艺术人生呢？或许最好的答案就藏在这一首首流传至今的旋律里。岁月可以流逝，而动人的歌声永远不会老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同回望了郭兰英的音乐岁月，一首首老歌串联起时光，也让我们看见一位艺术家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旋律永不褪色，歌声也会代代相传。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夏末的镇江像拧开了一点的水龙头，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场，雨却已经排好队准备敲门了。今天镇江市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节奏，雨量中到大，局地呢还可能冒出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闷湿感还在，东北风3到4级。明天雨势不减，依旧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会跌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体感会从闷蒸切换到凉湿，体弱的朋友早晚出门要披一件薄衫，这两天出门别跟雨赌运气，伞要带好，鞋袜要挑耐脏的，骑电动车的朋友要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

作者李清照。说起李清照，很多乃鼎鼎有名的女词人。平日里她写的词句大多温婉细腻，描写日常起居，思念亲人，文风柔美。而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首《夏日绝句》一改往日风格，铿锵有力，刚硬豪迈，很多人读完都心生震撼。想要读懂这首诗呢，我们先要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当时北宋战乱频发，敌军南下攻破都城，朝廷官员一味退缩逃跑，舍弃故土向南逃窜，百姓流离失所。李清照也跟着难民一路南迁，亲眼目睹朝廷懦弱避战，内心满是失望。当他走到乌江岸边，想起当年项羽兵败于此，宁死也不肯逃回江东的典故，心生感慨，挥笔写下了这首绝句。第一句，生当作人杰。人杰就是人世间顶天立地，品行出众，有骨气的英雄。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活着就要做人间的豪杰，拥有风骨与担当，不能软弱退缩，遇事一味逃避。短短五个字定下了全诗激昂的基调，讲出做人最该有的样子。第二句，死亦为鬼雄，和上一句两两对仗，就算生命走到尽头，身死之后也要做鬼魂里的英雄，绝不苟且偷生。两句连在一起，一生死一荣辱，直白响亮，没有半点华丽修饰，把不屈的志气写得淋漓尽致，读起来朗朗上口，格外有力。第三句，至今思项羽。诗人说，直到现在人们依旧怀念敬佩西楚霸王项羽。那这儿呀，咱们就先来讲一讲项羽的故事。当初项羽打了败仗，退到乌江江边，船夫劝他渡江逃回江东，重整兵马，卷土重来。但项羽觉得自己带出来的子弟兵全都战死，没有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最后拔剑自刎，不肯苟活逃跑。最后一句，不肯过江东，点明大家敬佩项羽的核心原因，就是他宁死不屈，绝不狼狈逃窜。李清照夸赞项羽，其实呢，也是在讽刺当时贪生怕死、一味南迁的宋朝官员，只敢躲避，不敢奋起保卫家国，连兵败的项羽都比不上。这首小诗只有20个字，借古人讽当下，短小却分量十足。李清照用最简单的话语告诉我们，做人要有骨气，有担当，遇事不能一味逃避。我们不用面对战乱，但学习生活里遇到难题也要迎难而上，不轻易退缩，守住自己的志气。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夏日绝句》给唱出来吧。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热爱生活、执着追梦的艺术大家。他出身平凡，却凭借持之以恒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齐白石就是家喻户晓的国画大师。他出身贫苦农家，只读过短短半年私塾，从一名普通的雕花木匠，靠着热爱与坚持，一步步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画家。笔下的鱼虾虫蟹鲜活灵动，栩栩如生。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细心观察万物的齐白石。齐白石出生在湖南乡下的一户普通农家，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只读了半年书就要放牛砍柴，帮家里分担农活。乡间的小河、草丛、菜园就是他童年的乐园。放牛的时候，别的孩子只顾着追逐玩耍，齐白石却总喜欢蹲在池塘边，静静地看水里游来游去的小虾。为了看清虾的姿态，他常常蹲在水边，一看就是大半天。小虾摆动长长的胡须，挥舞细小的虾钳，尾巴一张一合，灵活地在水中穿梭。他把这些模样牢牢记在心里。后来为了能随时观察，他在家中摆上一只大水碗，养上几只活虾，一有空他就趴在碗边，目不转睛地观察虾游动嬉戏的姿态。早年做雕花木匠的时候，他偶然得到一本残缺的画谱《芥子园画传》。这本书当时十分珍贵，他没有钱购买，就找来透明油纸蒙在画册上，一遍又一遍的临摹，反反复复临摹了好几遍，每一笔都认认真真，绝不马虎。刚开始画虾的时候，齐白石画出来的虾外形看着像，却缺少灵气，看上去死板僵硬，好像是死的。他并不灰心，一边反复对着活虾观察，一边不停地动笔练习。为了把虾画活，他不断修改调整虾的眼睛、虾须、虾腿，一遍不满意就画上百遍、上千遍。几十年来，无论寒暑，齐白石坚持画画。一生当中只有生病、亲人离世极少数情况才停下画笔，加起来停工的时间也不过一个月。到了60多岁，他画虾已经小有名气，可他依然不满足，继续打磨笔法。他慢慢简化虾身上多余的笔墨，用通透的淡墨画出虾的身体。寥寥几笔，虾壳晶莹透亮，长长的虾须飘逸灵动，仿佛画纸上的小虾下一秒就要跳进水里游动起来。齐白石曾说过，画画不能画得完全不像，欺骗别人，可也不能和实物一模一样，那就会缺少韵味。正是靠着日复一日细心观察生活，加上永不满足、刻苦练习的精神，一个乡下木匠终于成为了一代国画大师。他画的虾也成了流传百年的经典。同学们，齐白石没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却靠着细心观察、坚持不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生活处处都有学问，只要我们善于观察、肯下苦功夫，不怕反复练习，就可以不断进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来自魏晨的《未来》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身体水肿、血压偏高、对肾功能偏弱的患者，伤害会更加的明显。
1: 嗯，那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喝这个电解质水呢？
0: 第一个，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健身、长跑、打球，持续出汗一小时以上，浑身湿透、大汗淋漓的情况。
1: 嗯，
0: 第二，高温天气户外作业、工地工作、外卖快递执勤、长时间的暴晒、行走。第三呢，是急性的腹泻、呕吐、发热、退烧之后呢，大量出汗、身体虚弱、脱水乏力，这三种情况是比较需要电解质水的。
1: 嗯，
0: 能够快速的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快速恢复身体状态。
1: 是的，但是这个市面上电解质水其实是琳琅满目啊，各式各样。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电解质水？这有没有一些标准能够让我们啊不要再去买这个智商水呢？
0: 第一个呢，优先看配料表，
1: 嗯，
0: 避开这个高糖、高果葡糖浆的电解质饮品。
1: 嗯，
0: 很多网红的电解质水呢，本质就是加了一点点电解质的糖水、
1: 哦、
0: 糖分超标，喝多了会加速身体脱水，升高尿酸，反而增加了结石的风险。
1: 嗯，
0: 我们首选零糖低卡配料干净的基础款电解质水。第二呢，是看这个电解质的浓度，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浓度高功能。人体体液的渗透压是固定的，过高浓度的电解质呢，不仅吸收差，还会加重肾脏过滤负担。日常补水，选择温和配

0: 制的简单配方反而是更加的安全更健康。
1: 嗯，而且这种是不是连小朋友也可以喝的是吧？
0: 是的。
1: 嗯，那么哪些人群是需要谨慎啊来喝这个电解质水的呢？
0: 比如高血压人群，钠元素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1: 嗯，
0: 还有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肾脏排钠排钾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电解质蓄积。心衰水肿体质人群，容易加重身体的水钠储留问题。这几类人群夏季补水还是优选白开水，谨遵医嘱饮用功能性的饮品。
1: 是的啊，经过这个谢医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普及，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电解质水呢是功能性的饮料啊，对症饮用才有益。日常补水，白开水永远都是肾脏最好的搭档。那么天气炎热的季节有很多这个肾脏的问题哈，恰恰就是因为不会喝白开水啊，喝水不足或者说喝水的方式错误而导致的。那么其中最高发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肾结石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肾结石发作起来哈也是疼得要人命的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很多人就会比较疑惑哈，我平时身体挺好的呀，怎么就突然长了这个肾结石呢？姚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核心原因呢只有一个，天热出汗多，喝水跟不上，尿液长期浓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肾脏啊想象成人体的一个精密过滤器，全身血液的代谢废物、草酸、钙质、尿酸等物质都会经过肾脏过滤，最终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秋冬季节呢，气温低，出汗少，尿液充足，这些微小的代谢杂质会被顺利的冲刷排出。但是夏天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毛孔张开，大量水分通过汗液流失，如果我们补水不及时，身体为了保住体内的水分就会自动减少尿液，尿液变少，尿液呢就会高度的浓缩，原本分散在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盐等等的结晶物质浓度会成倍的升高，就像一盆盐水啊被晒干后会吸出盐粒一样，这些微小的结晶会慢慢的附着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内壁，日积月累，细小的结晶不断的积聚增大，从泥沙样的结晶变成小结石，再长大就变成大结石，肾结石呢就是这样一步步形成的。
1: 嗯，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结晶，这个是不是就提示你得要引起重视了啊？接下来一步步走的话就会变成肾结石是吧？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呢对肾结石的认知非常片面，
1: 嗯，
0: 觉得结石疼了就去碎石，
1: 嗯，
0: 不疼就不用管，是无关紧要的小病，但真实的临床危害呢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首先微小的结石长期的摩擦肾脏尿路黏膜，会反复的引发黏膜的损伤、血尿、尿路感染，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会持续的损伤肾功能。其次呢，一旦这个结石脱落堵塞了输尿管，会造成急性的肾积水，肾脏长期被积水压迫，肾实质会慢慢的变薄萎缩，肾功能会持续性的受损，严重的单侧肾功能会完全丧失。更可怕的是呢，这个肾结石复发率极高，得过一次结石的人5年复发率超过50%，反复结石反复的感染会一步步拖成慢性的肾脏问题。
1: 那么这个肾结石它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吗？
0: 早期的肾结石呢它完全没有疼痛感，很多人的肾脏里面已经长满了细小的结晶和小结石，但是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不适。等出现了这个腰腹部的剧烈绞痛、恶心呕吐、尿血的时候，结石已经长大了，肾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夏天呢就是结晶沉积、结石生长最快的季节。
1: 但是

0: 我们刚刚讲到，其实说这个防结石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是吧？啊，把它给冲刷掉哈。您来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防结石的喝水的法则啊，关键就是要简单，让大家容易能够坚持下去。
1: 好的，首先呢，要把控饮水量。
0: 嗯，
1: 健康成年人呢，夏季每日饮水量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户外工作出汗多的朋友可以提升到3500毫升左右。怎么判断自己喝水够不够？不用去刻意记毫升数，看尿液的颜色就可以了。只要尿液是清亮的淡黄色，说明补水达标。如果尿液深黄浑浊，就是严重的缺水，尿液浓缩，结石呢就会悄悄的形成。其次呢，要把控喝水节奏，核心的原则是少量多次，绝不暴饮，千万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才喝水，口渴是身体已经中度缺水的信号，此时尿液早已浓缩。建议大家白天每隔40分钟到1小时小口的喝几口温水，持续的为身体补水，不间断冲刷尿路，带走代谢的结晶。
0: 那什么时间段喝水，这个是不是也有讲究的呢？
1: 是的，两个关键时间点补水是防结石的黄金时刻。第一个是晨起空腹温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水分流失严重，晨起尿液浓度是全天最高，一杯温水可以瞬间稀释尿液，冲掉夜间沉积的微小结晶，是成本最低的护肾方式。第二是睡前1小时补水，很多人怕起夜啊，不敢睡前喝水，导致夜间呢尿液高度浓缩，恰恰是结石高发的关键原因。睡前呢少量的喝水，能够起到这个降低夜间结晶沉积的风险。
0: 是的，的确这个风险很高哈，也就是一夜可能补水又不够，然后晚上可能睡觉再出出汗什么的啊，可能就更少了。而且特别是您刚刚说到这个尿液颜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就是早上起来的第一泡晨尿的颜色相对而言是比较深的，那这个是正常吗？
1: 是的，这个晨起的尿液浓度是全天最高的。
0: 最浓的，颜色最深的。当然你后来起来之后赶紧就给它把这个水分补上之后，慢慢的这个尿液又会变成淡黄，会变得清亮一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纠正几个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比较常见的有关于喝水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这喝水肯定是首选冰水啊，喝起来非常的过瘾。
1: 那冰水呢，它不仅不解暑不护肾，冰镇水和冰镇饮料会刺激肾脏的血管收缩，影响肾脏血液循环，同时高糖的冷饮会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越喝越缺水，越容易长结石。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会选择喝这个浓浓的茶水啊，还有像年轻人可能喝的比较多的像咖啡啊、奶茶啊，一些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可以的？
1: 对，这个茶水、咖啡、碳酸饮料都不能替代白开水。浓茶当中的这个草酸，碳酸饮料当中的添加剂都会增加结石发病的风险。
0: 还会有一些人可能，哎，我现在非常的渴，然后呢就一下子一次性会猛灌很多很多的水，觉得啊，我一下子要喝个水饱，这样也不对是吗？
1: 短时间的猛灌水是没有用的。一次性喝大量的水，身体无法吸收，只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无法起到一个持续冲刷肾脏的作用，还会加重我们的脏器负担。
0: 是的啊，那除了科学喝水来预防肾结石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呢？
1: 一个呢是适度的运动，跳绳啊、慢跑、快走这一类的纵向跳跃运动，都能够帮助肾脏内细小的泥沙样的这种结晶脱落排出，避免结晶积聚和长大。第二个是我们要选择清淡饮食，夏季少吃高草酸、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这个菠菜啊。

0: 苋菜、动物内脏、海鲜、浓汤，这些都会去减少结石形成的原料，从根源上去降低结石的风险。
1: 嗯，如果说多喝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适度的这个运动，饮食会比较的这个清淡，有些人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保守的方法，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结石，小的结石能够排出来的，是吧？
0: 对的。
1: 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吃点这个中药来排一排石？
0: 是的，我们中药排石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啊，如果说哈，大家如果平时不太注意的话，等到这个结石比较大的话，那么后续采取的这个方法可能就会要让我们自己稍微吃点苦头了，是吧？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哈，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面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多喝水，同时要多运动啊。好，那讲完了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了，哎呀，我这个有检查做 B 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结晶了啊，然后医生提醒我要多喝水，要注意啊，不要变成结石啊，或者说已经有这个结石了，医生让我还是要继续多喝水，加强运动。除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肾结石之外啊，还会有人被体检报告当中的肾囊肿这三个字所困扰啊。不少人一看到囊肿这两个字呢，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哎呀，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是不是会癌变呢？那么拿到报告之后也会啊，整天都很焦虑，不敢问医生，但是呢又始终放不下心啊。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姚医生会来给我们仔细地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啊，帮助各位来打消相关的焦虑。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

0: 代谢的状态，这都会加速我们肾脏的老化，诱发囊肿的生长。
1: 嗯，
0: 第三点呢，是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高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都会损伤肾脏的微循环，刺激这个囊肿它的增大和多发。
1: 嗯，那么接下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查出了有肾囊肿，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0: 这个呢，也要分三种情况去把它说清楚。第一种呢，也就是90%以上的人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囊肿它的直径是小于4厘米，并且是单发或者是少量的多发，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也没有压迫到我们这个肾脏组织。这种单纯性的肾囊肿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
1: 嗯，
0: 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直接的去消除肾囊肿，所以我们去盲目的购买保健品啊，去找偏方调理，反而会加重这个肾脏的负担。
1: 嗯，
0: 只需要呢每年去做一次肾脏的 B 超复查，观察这个囊肿大小的变化就可以了，对于肾功能、身体健康、日常生活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1: 嗯，就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0: 是的。
1: 嗯嗯。
0: 第二种情况呢，这个肾囊肿它的直径超过了4厘米，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囊肿的位置它比较特殊，会压迫到我们的肾脏尿路，从而出现一些腰部的酸胀、隐痛、腹部的坠胀，甚至引发了一些轻微的肾积水、血压的波动。
1: 嗯。
0: 这些情况呢，依然是不用去恐慌它的癌变的
1: 哦，
0: 只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进行一些微创处理，
1: 嗯，

1982年，刘文正加盟宝丽金唱片，并在1984年淡出了歌坛。在宝丽金的两年间，他发行了最后的6张个人专辑。1991年，他移居美国，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也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后来我们知道，他希望所有人能够留住他以前的感觉，记住他最风华正茂的样子，所以选择了激流勇退。现在时不时还会有他的消息传来，但是他依旧拒绝在媒体面前露面。或许现在这样隐居的生活才是他所想要的。即便如此，他曾经留下的那一首首歌曲还是会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停地回响。节目最后来听到这首刘文正的《爱不要给太多》，结束本期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
16: 一闪身拉开车门也坐了上去。
17: 在公司里不要接触。
18: 我找你有事儿，哥。
17: 又是顾青言的事儿。
18: 邮件你收到了吗？
17: 啊。
18: 孟潇潇才是幕后的黑手，你为什么要让顾青言背黑锅，还让他辞职？
17: 这是你该关心的事儿吗？
18: 我就见不得他受欺负。哥，你还没回答我呢。
17: 第一，谁背这个黑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锅得有人背。第二，曲曼那边虽然要求顾青言引咎辞职，但是我没有跟顾青言提这个要求。今天他主动来找我，我确实感到很意外。
18: 那是他怕东辰受牵连，影响公司的声誉。他多爱东辰啊，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爱着这么一个让他受委屈的公司。自从他进东山以后多努力啊，但是越努力受的委屈又越多，我看不惯。
17: 你看不惯的事儿多了，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怎么就不能学会一点忍耐？还有谁比我更爱东山啊？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东山就是我的一切。但是你要知道，爱有时候总是伴随着委屈的。今天李明康放出来的那个视频是不是也是你弄的呀？我让你隐藏你黑客的身份，你能不能给我记在脑子里？
18: 反正我不管，以后他要是再受欺负了我还这么干。
17: 等等，顾星岩的那个设计根本无法实现，这种雕刻工艺全国只有一个人能办到，但是这个人恰恰绝对不会跟东辰合作。
16: 李卓然把顾新言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4: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为什么不来跟我说一声呢？
19: 谢谢董事长关心。其实我也没什么好委屈的。哎呀，我在签曲曼的过程当中确实犯了一些激进的毛病，我在跟 Arena 的竞赛当中有点急于求成了。
9: 并不是你的方法不对，也不是准备不足，而是事情未必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样子。你的才华我很喜欢，能够勇于承认不足的勇气和胆魄我也很欣赏。您放心，在曲曼这单上我一定会给您一个说法。
19: 谢谢董事长。
16: 下班后，林哲就等在一楼大厅里，电梯门开了，顾欣妍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
19: 说吧，想吃什么？幕后英雄。
18: 怎么就幕后了？我还成英雄了？
19: 李明康早就告诉我了。
18: 嗨，忘了跟他说守口如瓶这事儿了。
10: 哼哼，你以为你瞒得住吗？
19: 能够自由远程地接入一个地下停车场的监控系统的人，我还真想不到第二个。太友，谢谢你啊，这两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要不是你在我身边给我技术还有心理上的支持，我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
18: 嗨，我就是给你提供了点技术上的支持而已。

0: 再说了，我这点小伎俩，老不用手也痒痒啊。你全当是帮我一个忙，给我一机会练练手呗。吃完饭请看电影。
1: 看电影？哇，我真的好久没有进电影院了。
0: 多久？
1: 我从国外回来到国内，好像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2: 你呀，肯定是一下班回到那小黑屋里就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各种画图纸。其实生活呢还是需要休闲的，放松一下。你请我吃饭，我请你看电影。
3: 林哲不由分说抓住顾欣妍的手臂就往外走。过了一天，艾莉安娜到办公区找顾欣妍。
4: 顾欣妍，你把这些设计稿发下去。一个都没过。
5: 干我干嘛？不要怀疑，确实一个都没过，你的也没过。哎，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筹好吗？这样只会造成困难，弄得鸡飞狗跳的。全部都没过，下周一再交一稿。
3: 艾莉安娜刚走，顾欣妍就开始分发设计图稿。
6: 真把自己当总监了，
7: 迫不及待了呗。不要谦虚。
3: 谁都没有想到，高远陪着曲曼走进了办公区。
8: 请问顾欣妍在吗？
3: 顾欣妍猛地回头。
8: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别紧张，我们误会你了。
9: 顾欣妍，那天的监控视频我看了，你的确没有拍照。之前是我太过急躁了，连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你，对不起。
10: 别，你们不要向我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就一心想着说要把设计图交给你们，一心想着让曲曼小姐签约东城，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站在你们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绯闻怎么就出去了，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应该是我向你们对不起。
9: 也确实是困扰，不过我们这几天想清楚了，与其每天这么偷偷摸摸的，不如借这个机会公开吧。
3: 艾莉安娜听到外面的喧闹声走出办公室，看到曲曼和高远更是喜出望外。
11: 祝福你们，
12: 曲曼小姐，高远，你们怎么来了？
8: 我是来找欣妍的。
12: 哦，找她。
8: 欣妍，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设计以后，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图形在我脑子里无法抹去。你们公司也拿了很多设计给我，但是看来看去只有这幅海棠花是最打动我的，所以我决定就是他了。
10: 曲曼小姐，您的意思是？
9: 我们现在就上楼和你们东城续约，就用你的设计。
10: 你们是真的很喜欢我的设计吗？
8: 非常喜欢，不过离我去戛纳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能不能带上这漂亮的配饰可就看你了。
10: 没问题，谢谢，祝福你们，谢谢。
3: 艾莉安娜被尴尬的晾在一边，灰溜溜的回办公室去了。几天后，东城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
13: 董事长，哎，诸位，今天我市所有的报纸啊，都刊登了，就是咱们东城，那个曲曼在戛纳拿下所有的配饰权，还上了头条。
14: 所以设计部那边要加紧相关的工作，同时不能让这款产品的设计师顾欣妍白白辛苦，我们必须要给予重重的嘉奖。大家不反对吧？
15: 没有，没意见。
14: 另外，设计部总监的位置也不能再空缺了，

0: 我看就依照之前顾星妍和 Arena 的竞赛规则提拔顾星妍。
1: 林毅随即举手。
2: 我持保留意见。
0: 林总的理由呢？
2: 顾星妍的设计确实打动了曲曼，并且已经签了代言，但是他的鲁莽给设计部和东辰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困扰，到现在还余波未平。要不是那段视频证明了他的清白，他现在恐怕已经不是东辰的员工了。因此我觉得顾星妍还缺乏历练。
0: 林总，这是又要卸磨杀驴啊，之前的规则白定了，就让员工的辛苦努力这么白白付出了，这样下去我们何以负重？
2: 顾星妍还太年轻，他领导不了设计部。
1: 李卓然已拍桌子站了起来。
0: 我们堂堂东辰连一个设计总监都选不出来吗？
1: 张汉银连忙打圆场。
3: 二位都消消气儿，要不我说两句。
4: 这个
3: 我同意董事长的建议，是吧？就是不提拔优秀的员工，那就是寒了大家的心了。同时呢，我也赞成林总的意见，顾新言从年龄阅历上来讲，他执掌设计部的帅印恐怕为时尚早。
5: 你心里
3: 啊，哎，那个董事长，我记得东辰设计部呢曾经有过首席设计师和总监同时存在的现象，
5: 是不是这样？
6: 好像就
3: 哎是啊，当时是首席设计师呢主管这个总体的设计，
4: 总监呢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你看咱们能不能这样啊，
3: 我们提拔顾新妍做首席设计师，艾瑞娜做总监，这样呢能够发挥两个人的长处，对东辰还是有好处的。
7: 行，我同意。嗯，好吧。
8: 我也同意张董事的看法，毕竟呢顾新妍来公司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就提任总监恐怕难以服众，但如果说一点说法都不给，那又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所以我觉得张董的提议呢是最稳妥的安排。
7: 是啊，
0: 好吧，既然张董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就姑且折中吧。
7: 只能这样喽。
3: 听董事长的。
1: 顾新妍从东辰集团 HR 叶媛媛手里接过标有首席设计师的工卡。
9: 这张工卡呢比你之前那张有了更高的权限，也代表着你在这栋大厦里面你有了更大的通行范围。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的是，
10: 我知道早到五分钟不会有人发现，但是加班的时候早走五分钟一定会有人找你谈话。
9: 这是之前了，现在可不。

0: 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1: 明白，我这就去办。
2: 莲安娜推门进来。林总，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你当初答应我，我是东城的设计总监，设计总监，现在可好了，我连做一个活动这个小丫头都要踩在我头上。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说你到东城来这么长时间，你都干什么了？啊？ 曲曼选中了顾星岩的设计之后，我压下了高远的合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应该怎么整改你的设计方案，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干什么了？啊？直到曲曼到公司签下了顾星岩的设计，你也没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呀？
1: 我认为我那个方案已经很完美了，曲曼他没有理由不喜欢的。
2: 你认为已经很完美了，你能代表曲曼吗？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1: 是，我认了。就是因为我回国的时间太短，我还来不及认识国内的明星。可是，请你相信我，这次的方案我已经是准备得非常万全的了。林总，你能不能就帮我说服董事长，让我负责这一次的主题？
2: 我曾经无条件地支持你，但是这一次，我也想听听别的董事的意见。你想看我笑话吗？你以为如果我不靠你，我就会在这儿待不下去，是不是？人是需要有价值的，没有价值到哪儿你也待不住。你会看到我的价值的。
3: 好啊。李卓然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眼前的黄浦江和鳞次栉比的城市。
4: 进来。
1: 孟潇潇推门进来。董事长，您找我。潇潇，
4: 过来坐吧。
5: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你觉得顾星岩怎么样？董事长，您这个问题太突然，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的工作能力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最近的两个产品确实是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利润。
4: 其实我把他推到这个位置，我更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心甘情愿地为我做事情。
5: 董事长，你是想听我说两句真心话吗？
4: 你尽管说。
5: 我倒是觉得，他的野心要比展现出来的大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好控制。哼，
4: 那也要看是什么人想控制他，用什么手段去控制。你要让他知道，在东城这座大厦，我能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也能轻而易举的让他失去这个位置。
5: 明白。
4: 另外，这次火热一项活动，我们预算做这么大，如果顾星岩不成的话。 总要有人顶替的。

0: 行了啊，别多想了，走吧。
1: 行吧，那我明天交给他看。那你今天请我吃火锅，听见没？
0: 我请你吃，我天天请你吃。
2: 夜色中，林哲把顾新言送到了离公司不远的新住处。
3: 恭喜你升职。
4: 谢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跟我透露啊？啊，虽然说我听到的八卦不多，可是我可是听说你们部门有什么变化。
3: 没什么变化，就是王总监多给我分配了点工作内容，以后有几个部门的预算从我这边走而已啊。
5: 你这还不叫变化？你这是被重用了，你知道吗？
3: 是吗？
5: 对呀。
3: 那就是咱俩在东城都共同取得了进步呗。
5: 对呀，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嗯。
3: 哎，我给你通个信儿啊。嗯。以后你们部门的预算，随时拿给我，当天来，当天就给你报上去。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够意思。
3: 必须的，咱俩谁跟谁啊？
5: 我到了，
3: 看你上去。嗯。
2: 林哲离开顾新言后，随即来到林毅的住处。
3: 哥，找你说点事儿。
6: 进来。
3: 哥，你为什么总让顾新言跟别人争啊？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给他一次机会吗？自从他来东城以后，每次机会都是自己争来的。
6: 你这句话就说对了，在东城哪有随便白给谁机会的，都要靠自己去争取。再说了，你不是也没闲着吗？
3: 反正我说不过你，总是有你的道理。哎，对了哥，今儿沈博来财务部找王总监了，他们两个聊得挺久的。
6: 嗯，他是去找半亚旗在位时销售部的账，过去的数据鬼使神差的都找不到了。
3: 找我帮忙啊？
6: 又忘了我跟你说的了是不是？啊，在公司财务部好好干，不该你关心的事儿不要关心，不要强出头，记住了没有？
3: 记住了。
6: 行，时候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3: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哥。
6: 走吧。
2: 林哲刚走，孟潇潇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7: 其实，你没必要对林哲那么严厉。
6: 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不能让我弟弟替我担任何风险。
7: 现在最有风险的那个人是你，阿瑞娜已经明显对你有意见了，而李卓然又让我在这个时候去接触他，这什么呀？这不明摆着孤立你吗？如果真到那个时候，你可就真的危险了。我要不要延缓去接触阿瑞娜？
6: 不要，李卓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一旦失去李卓然对你的信任，我们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你安安稳稳地待在李卓然身边是最重要。今天太晚了，我得早点睡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7: 嗯。
2: 孟潇潇无奈地看着林毅的背影。
7: 可对我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后

0: 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2: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1: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2: 哦，好啊。
1: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2: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 嘿，真棒。
2: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3: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9: 栈，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您正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

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呢，雨水光顾，地面湿滑，大家出行路上注意好安全。目前看到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往长江路路口方向车辆会稍多一些。江山路路口呢，车辆较为集中，但是绿灯亮起之后呢，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继续看到学府路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也还可以，大家通行有序。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也都不错，看到往大港方向呢，车辆相对会忙碌一些，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7: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1: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

吉普的故事始于1941年的战火硝烟，那一年美国军方急需一款轻型越野侦察车，威利斯、奥弗兰多和福特接到了订单，生产出了著名的 MB 和 GPW 车型。那么二战期间的超过60万辆的吉普被运往世界各地，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吉普车运输

机登陆舰是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三大武器，吉普开到哪里，哪里的胜利便会接踵而至。这句盟军的赞誉成为对吉普最好的宣传。1950年，威利斯正式注册了吉普的品牌。此后几经易主，1970年被美国汽车公司收购，1987年又随 AMC 一同归入克莱斯勒麾下。从战场到民间，吉普呢不仅仅是一部车，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0: 1963年 Jeep 瓦格尼尔问世，首次将豪华概念带入到越野车当中，成为现代豪华 SUV 的雏形。1974年第一代切诺基诞生，正是在它的宣传册上首次出现了 Sport Utility 一词， Jeep 呢由此成为 SUV 的缔造者。此后大切诺基牧马人相继登场，1992年大切诺基将全路况能力与豪华舒适融为一体，被奉为现代豪华 SUV 的鼻祖。1997年第二代牧马人回归经典的圆形大灯设计，2003年推出的 Rubicon 版本更是以原厂状态征服了全球最难越野赛道 Rubicon Travel， 让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这句话有了无可辩驳的底气。从切诺基到牧马人， Jeep 用一款款经典征服了全球车迷。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然而巅峰之后是急速坠落。201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吉普自由光烧机油的问题，品牌口碑遭受重创，此后销量一路下滑。2018年12.5万辆，2019年7.4万辆，2020年的4万辆，2021年仅剩2万辆。与此同时，中外股东矛盾激化。2022年，斯特兰蒂斯单方面宣布增持股份，遭到广汽的否认。同年7月，双方宣布终止合资。10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指南者、自由光、自由侠、大指挥官全部停产，全国经销商从巅峰期的400多家萎缩至55家。曾经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

令人意外的是，吉普并未彻底放弃中国。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等六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到赛道既用技术和情怀构筑了无可替代的品牌护城河，它的挫折则源于在中国市场国产化过程当中的战略摇摆，产品定位模糊，质量问题频发，电动化转型迟缓。如今的第三次入华，吉普与东风汽车合作，将底盘调教优势与东风的电动化能力相结合，试图在新能源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挑战同样严峻，服务体系亟待重建，老车主对于售后维保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待到2027年新车落地，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后半场，这条路注定不平坦。

梳理吉普的完整发展脉络，这是一部越野传奇起落录。那么让我们读懂品牌兴衰的核心逻辑，扬长避短才是吉普当下唯一的发展路线，也希望大家理性来看待越野情怀与家用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

0: 请耐心等候。从大西路路口到长江路路口附近呢，都是有古城路路口到凤凰广场路口，车辆相对都是比较忙碌。由东往西方向呢，车多缓行，路口电动车辆也不少，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在距离常熟开发区1公里左右，由于施工占据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说，
1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2: 啊，
1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3: 这，
16: 咱们4铢钱一碗。
1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9: 哦，请讲，请讲。
1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9: 这是为何？
1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0: 我明白了。
2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